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 VC。
2: 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了，朋友们，热线已经开通了。另外跟大家说一下，早上起来的电话还是一样的，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多了不能打。已经周四了，前三天已经有人打过电话了。
3: 今天周四了，
2: 对，周四了啊。然后呢，各位如果今天想打的话，可以试试看。今天游戏特好玩，点在于什么呢？这个游戏，你来说一下吧，你想的。
3: 这个游戏呢叫做名场面还原，
2: 名场面还原
3: 就是我告诉各位一个名场面当中出现的话语，你只要猜出这是谁就可以了。
2: 对，这个话可能是别人说相声时候说的，影视剧里说的，
3: 对，
2: 直播的时候说的，
3: 对，
2: 传就是短视频里边说的，
3: 对，
2: 都有可能他们的口头禅以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3: 对，你只要告诉我这是个什么名场面，这谁说的就可以了。
2: 每一部影视剧、短视频，什么综艺小品的传播量基本上都在亿以上，
3: 对，
2: 大概就这个级别啊，不像我们一样哈，播放量几百万这种啊，不是啊，人家就是上亿的那种播放量 啊。
3: 对，
2: 所以您肯定没看过，你也刷到过，
3: 对，
2: 各位有兴趣可以试试看。好吧，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啊。
3: 现在这游戏挺有意思的。
2: 挺有意思的，我们找的时候找的还挺好玩的。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当然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自然自然部北海巨海预报台温馨提示。10月15日青岛近海浪高1.6米，水温22.7度，高潮时是上午的6:20和傍晚的19:18，低潮时是凌晨的1:09和下午的13:25。更多海洋信息可以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我们开始了啊。
4: 88990921
5: 电话。
2: 你好，先玄彬。你好，玄彬。
3: 玄彬，你好。
6: 早上好，大田VC。
3: 早上好，
2: 玄彬。假期出门了吗？虽然假期已经过去很久了。
6: 没出去，人太多了。
2: 哦，那你最近准备出去吗？
6: 下个月上日本吧。
2: 下个月出去。哎呀，祝你旅行愉快啊！来，那你准备好，加油啊 ！Ready
3: Go！你的这个口头禅呢，是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
2: 谁？
3: 谁？
6: 好多啊！
3: 不，
2: 这就他先说起来的。
3: 对，这个是他先流行出来的哦。
2: 啊，我是谁谁谁，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
3: 嗯。
2: 最开始那两年，她火起来，2016-2017年吧，好像是。
6: 2016-2017年。
2: 啊。
3: 嗯。对。
2: 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说话声音特别快。
3: 对，然后。前两天的时候有一首歌，有一首 AI 歌曲，然后也是他就是火的、
2: 啊、我以为你会找那首歌，
3: 然后那个大老师的那个手机铃声就是这首歌。有一次领导给大老师打电话，那首歌就唱了出来。
6: 想不起来了。
2: Papi
3: 酱
2: 啊，你看过他吗？啊，
3: 我是 Papi 酱，
2: 对
3: 对，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这个就最先他先
2: 是他先说的
3: 说的
2: 啊。
3: 然后 Papi 人很厉害，他是中戏导演系的，
2: 对，硕士
3: 毕业嘛，啊、然后很有才华。
2: 嗯，好嘞，那感谢参与啊，再见，
3: 拜
2: 拜。
3: 前段时间有一首歌嘛，大家应该都刷到过。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大老师手机铃声就这个
2: 啊，就是我的那个微信铃声就是这个、
3: 嗯、
2: 啊，谁给我打电话，起码就这个音儿。哎，好巧不巧，我跟你说，为什么我敢用这个？因为领导一般不会给我打语音电话，
3: 嗯，
2: 都会直接给我打
3: 手机电话，
2: 手机电话，所以管设这个。哎，好巧不巧，前几天他给我打语音电话。
3: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2: 不知道怎么办，你接不接呢？
3: 你接不接呢？
2: 后来我没接。
3: 你想让他听。
2: 后来我没接。来，下一位啊，李家三姑娘，你好。
3: Hello、
7: 早上好，大田VC、
2: 早上
3: 好。
2: 有信心吗？
7: 上一个我会，
2: 上一个会是吧？对、
3: 哎、接下来你肯定都会。
2: 都会啊，来，加油啊。 Lady
3: Go！ 我的天哪。
7: 啊，我的天哪。
3: 嗯，
7: 这是出自于大概什么？
3: 我不太像。大田来一个。
2: 我怎么来？
3: 你来一个。
2: 我的天哪！
7: 这是明星吗？
3: 对，一个人的口头语。
2: 哎呦，这应该不太像，但也行、也可以。他的那个表情包挺出圈的。
3: 嗯，
2: 我的天哪！
7: 我的天哪！
2: 哦，哎，
7: 感觉大家总说
2: 语气很像，
3: 很像，
2: 那个表情包非常有名，
3: 哎，
2: 来过青岛，
3: 哎，
2: 办过专场，
3: 哎，
2: 啊，两个人的表演
7: 啊，岳云鹏是不是？
3: 对，
7: 想起我就用了他的表情包。
2: 对呀、啊，我跟你说，他这个场面无所谓啊，他这个表情包盛传很厉害。
3: 哎，穿了身那个小蓝褂子，
2: 哎、
3: 小黄头巾儿，
2: 他那个是应该是那个。
3: 他在做专场吗？
2: 不是，那个综艺上，那个叫什么喜剧人、
7: 哦、
2: 那个综艺、
7: 哦、
2: 然后那个表情包、
3: 嗯
2: 哦、
7: 剪视频也有好多人用这个，
2: 你不都知道、
7: 我就忘了蒙住了。
2: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别人不说这个确实是啊、
3: 嗯、
2: 这个表情包大意
3: 很名场面，
2: 对，很名场面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一号线的刘美女，你好刘美女。
3: Hello 刘美女，
4: 白天 VC 早上好。
2: 早上好，刘美女有信心吗？
4: 试试吧。
2: 试试就是，来加油啊 Lady
3: Go。 你的是我一定会回来的，他是谁的口头语，谁的名场面？
4: 好熟悉啊，光头强吗？
2: 不
3: 是
2: 他，哎，类似于动画片，是对的，方向是对的，
3: 我一定会回来的，
2: 然后就飞远了、
4: 那个、应该是喜羊羊灰太狼，是灰太狼吗？
2: 哎，
3: 太棒了。你看呢？

0: 大家都知道，就得想一想，就得想一想啊！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知道怎么领吗？
1: 啊，知道。
0: 好嘞，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所以其实这种名场面在大家心里的传播是非常非常广的。你看过《喜羊羊灰太狼》？
1: 我看过，我看他长大的。
0: 你看过他大电影吗？
1: 大电影没看过。
0: 我花了一千，我心里面看，其实。我跟你说真的哈。 咱说实话啊，最近这几年最出乎我意料的动画电影就是《喜羊羊与灰太狼》啊！我跟你说，真的倍儿好看，
1: 是吗？
0: 真的，朋友们，你没事就看一看，你放下那种戒备，就成年人那种心态，你去看这个东西，我跟你讲，特好看，真的，真的好看。你快看一看，你不要这种眼神，这种表情。嗯，你看，
1: 只要你推荐的东西，我得就是分辨一下。
0: 你分辨什么？我推荐你的东西什么时候害过你？你告诉我啊！ 你自己说一说，
1: 全是坑。你没有害过我，哪一个是坑？你说这话我就不服了。哪个是坑
0: ？Oh my god，
1: 是那个坑吗？那个是坑。我当时发给你，让你用，你为什么不用？不用，
0: 因为领导总是喜欢给我打电话。对，我跟大家说真的，领导一般给我打都是发语音，或者说直接打我手机，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觉得我老年人是吧？
1: VC全部都是打微信，总喜欢给我打电话，那我不行。哎呦，我就说发给你，我说你用这个特好用，特厉害，真是。来，下一位，歌神，你好，歌神。Hello，
2: 歌神。早上好，大天VC。早上好。有心情吗？前几个都会。
0: 哎，你看他没问题。
1: 哎呀，怎么这么厉害？来，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想加难度。你等会儿，
0: 来来来，加油啊！这是另外的价钱。
1: 啊！我一把我就推开了，太棒了！点错了，我一把我就推开了。这是另外的价钱，这是另外的价钱。嗯，这也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武林外传，不是，这是一个综艺当中一个人说的一句话，他说的一句话，
0: 特破圈，这个破圈率，这个播放量大概得上十亿了，差不多得。
1: 我一把我就推开了，这是另外的价钱，
0: 这是另外的价钱。
1: 这这个忘了，
0: 完了，你看过一个综艺叫《明星大侦探》吗？嗯，
2: 没有啊，
0: 没有，那没事了，那没事了，你就是那个没有看过的人其中之一，
1: 是吧？
0: 这是白敬亭说过的一句，对，白敬亭，白敬亭说的。
1: 好啦，歌神，拜拜，
0: 再见啊，拜拜，
1: 拜拜。
0: 这个当时特别火，
1: 哎，特别出圈，
0: 对，我一把我就推开了，这是另外的价钱，
1: 我
0: 当时笑的我呀，真的。
1: 现在能让我笑得这么开心的啊，现在就出发。哎，现在就出发。哎呦，我跟你讲，朋友们，刺的第一期上，我的妈呀，笑得我没劲儿看下了。难道不是因为他是
2: SVIP
1: 吗？住口！
2: 没劲儿了。
0: 因为是自己没钱。住口！凭我的人脉，我不能去借一个 SVIP 吗？我没有，我没有这么做，明白吗？
1: 我就是笑得没劲儿了，你不要再说话，你看下了吗？我也没看。你是不是也笑得没劲儿了？我是慧眼到期了，我承认。你是不是也笑得没劲儿了？我嗯，对，就是太好笑了，你别管啊，别问那么多啊。大家那个众筹一下，给我充个
0: SVP
1: 吧，你好奇弄多，你去我们后台买点那个蛋白粉，你好奇好奇那个，那个特别好啊，那个是魏克旗下的品牌叫海辉康，南极磷虾肽蛋白粉。你看它前面加了一个不同不一样的词叫肽，对不对？它是小分子肽，它比你以往买别的品牌的那种就是类似给老年人那种蛋白粉的话，它是小分子的，它不用大分子蛋白老年人的体质，尤其是您不锻炼的情况下，其实它消化起来非常的费劲，
2: 分解不了，
1: 对，分解不了，你吃进去之后没有用，吸收不了，那
0: 蛋白吸收不了，那其他的吸收了，那没有用啊，对不对？要吸收蛋白，小分子肽不一样，你不一定非要锻炼，不用锻炼，身体也不用费劲的去分解，它非常好吸收，然后还有这种磷虾的这种成分在里面，很好吸收，而且里面还有什么呢？像矿物质啊，维生素啊，叶黄酸啊，还有一些像菊粉啊，还有低聚益的麦芽糖啊等等之类，这些加上之后呢，对我们的肠道环境也特别的好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呢，可以后台直接回复蛋白粉就行了。而且线下您去看啊，这个线下都有，就在微课的旗舰店里边，
2: 是的，
0: 金狮利达都有，您可以去看一眼，他们线下价是198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30条左右，一共1条360克30条嘛。然后在我们这儿的价格， 我们是138块钱到手两盒，没错。你说为什么这么便宜？你们机制太好了吧？其实我们机制也不一定能谈得下来价格，但是我们这个的生产日期的这个稍微。 没有那么新鲜，
1: 对，它还有9个月的时间，
0: 对，还有9个月。
1: 其实如果说呢，你想要每天吃一条，
0: 正常咱自己吃，哎，
1: 2个月的时间是。

0: 可以消化得掉的，
1: 没问题。
0: 我们推荐各位啊，就是你买回去之后自己吃，你别把它送人，就是建议大家自己吃。
1: 对，
0: 九个月的时间到期，如果说介意的话呢，可以先别拍。但如果说呢，你想要给自己做一个补充，或者呢是想要每天都吃的话呢，两个月、三个月吃掉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没问题啊。
0: 关注“崂山九二幺”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蛋白粉”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对，直接拿温水一冲就能喝啊。来，我们继续啊。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39号群吴美女，你好，吴美女。
0: Hello， 吴美女。
3: 早上好，打天维 C。
1: 早
0: 上
1: 好。怎么回事？感觉你有点困啊？
0: 嗯。
3: 刚起来。
1: 我感觉你现在状态跟维 C 每天早上我见到状态一样。
0: 飘乎。
1: 我跟你说，我现在每天早上来了之后，维森迈着他那个步伐，戴着他那个兜帽往那一坐，我就感觉哎呀，这孩子每天早上力竭了。这
0: 是就昨天我们有同事从我旁边走过，转了两趟，然后他说嚯，你在这儿。我说我怎么了，存在感这么低吗？
1: 感觉你都瘫下去了。来，加油啊。 Lady
0: go。 你的呢？是你没事儿吧？
3: 杨幂。
0: 没错，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你什么意思？你怎么这么中意？你怎么对这个这么印象深刻？
3: 因为这个太火了，还有上一个白敬亭的那个也
1: 对吧？
0: 对吧？
1: 白敬亭那个很火吧？一把我就推开了，是吧？
0: 这是另外的较劲。
1: 哎呀，好嘞，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3号线的严美女，你好。
0: Hello， 严美女。
4: Hello， 早上好，主持人。
0: 早上好，严美女，有信心吗？
1: 有信心吗？
4: 是
1: 啊，来加油。
0: 都不难啊。Lady go。你的是少管我。
4: 周深。
0: 啊，
1: 对。你的网速不亚于我们。
0: 厉害。
1: 哎，你的网速非常快。我跟你说，朋友们，就这个网速啊，慢的根本就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东西。
0: 对，
1: 你根本不理解为什么少管我是周深，是吧？
0: 好厉害，
1: 好厉害，知道怎么领哈？
4: 啊，知道。
1: 好嘞，记得去领吧，再见，拜拜，
0: 拜拜。十级冲浪选手，
1: 我跟你说，网速慢，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东西，真的。我跟你说，真的，周深这个是他采访的时候，
0: 对，
1: 然后粉丝跟他说的什么什么东西，
0: 他就
1: 少管我，
0: 厉害。
1: 厉害，
0: 嗯，这个我认证啊，这个确实厉害。
1: 来，1号线的行，你好，行，
0: 你好，行。
5: 啊，早上好，大连卫星。
0: 行，网速怎么样啊？
5: 有些时候断网吧。
1: 啊，有些时候断网，来、试试看啊，加油。Lady
0: go。你的呢是？
1: 是什么？
0: 简单一点。Oh my god， 买它，买它。
5: 李佳琦。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你也刷。
0: 朋友们，今天晚上李佳琦升11，
1: 可以了，
0: 第一波加购啊，
1: 可以了，哎呀，
0: 哎，今天晚上第一波，朋友们别忘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1: 去了去了，再见，拜拜
0: 拜拜。哎，11，今天10月15号，他告诉我李佳琦直播间第一波价购，你说合理吗？
1: 朋友们，真的，现在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就是每年的这个购物这个节日啊，
0: 他拉的好长啊。
1: 我跟你说，618从4月份开始宣传，
0: 嗯、
1: 因为今年那个京东618，因为我跟着做宣传周期嘛。我跟你说，朋友们，4月份开始宣传，119月底开始，10月15号加购了。
0: 对，然后李佳琦昨天晚上说。这11还没开始呢，我已经发了3亿的红包了。我寻思这3亿
1: 在哪儿啊？
0: 在哪儿呢？
1: 我怎么没收到啊？人家天天蹲直播间，你在干嘛？你凭什么跟人家一块聊？
0: 我不配。
1: 想说那么多骂的，你算什么？来，55号群小瘦，你好，小瘦。
0: Hello， 小瘦。
6: 你好，大家
0: 好。小瘦的网速怎么样啊？
1: 快吗？
6: 嗯。5G 上网吧。
1: 啊呀，
0: 有，
1: 来，
0: 那你说5G 啊，
1: 来啊，
0: 挑战 Lady go。 不劳累说价，
6: 什么
0: 不劳累说价？
1: 你要能猜出来，真的，
6: 这个有点
0: 不劳累说价。
6: 这个真不知
0: 道。次茶次烟次坐，
1: 你看到没有，大家给你刷的网不是同一片吗？
0: 啊，有没有人知道啊？应该会有人。
6: 咱们刷的不是一个抖音吧？
1: 就反正每个兴趣平台嘛。
0: 对，抖音是一个兴趣平台。
1: 兴趣平台嘛。
0: 对，
1: 这个是那个，
0: 想想
1: 这个是那个，哎，我估计你想不起来，这个是那个翡翠女王叫刘思义。
0: 对， 他很厉害，他在翡翠这个。

0: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1: 这不知道
2: 啊，于谦。
1: 谁？于谦。
0: 再来一遍。
2: 啊，好熟悉，就在嘴边。
1: 于谦说：“这还有我的事儿呢。”
0: 于谦是于谦老师吗？
1: 是那个爱抽烟爱烫头啊，刘谦。
0: 对呀，
1: 是那个爱抽烟爱烫头的于谦吗？
0: 不是，我于大爷那个叼着根烟就说了：“这是我。”
1: 于大爷叼着烟说：“
2: 这俩都是钱。”
1: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0: 你别说，这个混搭还挺好看。
1: 哎呀，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朋友们，平复一下，我们八点半回来之后继续了，好不好？
0: 接下来的也都不难啊，
1: 不难啊，
0: 有一些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1: 对一些影视剧的，下面都是差不多啊，很简单，我们稍后见啊。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小孩缺钙发育慢，老人缺钙骨易脆，方时味指引钙610毫克高含量维生素 D 促钙吸收，骨胶原锁钙入骨，酸奶口感丝滑好吸收，每天一条，大人小孩都爱喝。921公众号回复指引钙购买。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avyGo 头号玩家。

0: 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 AC。
2: 继续我们的口头语大挑战。
3: 是的。
2: 但这个口头语是类似于比如说影视剧里人物说的、或者说他们在某个视频当中特别火的那一种。
3: 对。
2: 所以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来试试看。猜出来这个明星是谁就可以了。
3: 对，就比如说呢他们在这个影视剧里面，或者是他们在这个场景里面总是说的一句话。
2: 对。
3: 像是什么你没事吧，就一下想杨幂、对吧。
2: 对。
3: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就刘谦。
2: 于谦。
3: 就于谦老师
2: 凑人烫头，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3: 以后就是这么活的。
2: 哎，来吧，我们开始啊！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大家加油了。当然，在我们的后台再跟大家说一下，尤其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因为马上快到了这个类似于像重阳节等等之类的节日，也不是说但凡节日就想给大家推点什么东西，关键在于今天这个机制还可以。
3: 没错，
2: 今天给大家上的这个呢是冯石旗下的一款蛋白饮。这款蛋白饮呢是非常适合于老年人，包括说中老年吧。比如说平常运动的时间不多，但是呢中老年人其实更多的真的要关注自己的肌肉含量，
3: 对，
2: 以及蛋白质的补充。
3: 没错，
2: 我还是那句话，咱的饮食结构来说的话，碳水还是占有大多数的，蛋白质其实每天大家吃的不太够。
3: 对，
2: 就是大家可能是不太喜欢吃肉，还是说不喜欢吃太多肉，
3: 所以还是要多补充一下蛋白的。
2: 对，蛋白很重要啊。今天上的这个海惠康，它是冯氏旗下的一个品牌南极磷虾肽蛋白粉，你看有个不一样，小分子肽。一般大家买的一些蛋白粉，它里面是大分子蛋白，消化起来很费劲。小分子肽不一样，它让你消化起来之后也不用费力的去分解，你不用每天运动来分解它，它就自然而然就被你的身体所吸收了，也好吸收啊。所以还有里面有多种矿物质、维生素，还有牛磺酸，所以我们成年人日常需要的各种营养其实都考虑到了，价格也很便宜。日常你去那么几年看就行了，198块钱一盒，一盒里面三十条嘛，
3: 是的，
2: 360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138块钱两盒，有个前提，保质期还有9个月。您建议的话就别拍，我个人建议您这个自己喝，拍来完全没问题，因为很便宜。
3: 对，主要是它，你看啊，一天喝一小包嘛，里面是30包，
2: 成本2块来钱。
3: 对，就是2个月的时间。3个月咱就把它喝完了。
2: 我跟您说，这一条里边得需要多少肉能补充呢？大概1到2斤的牛肉能补充它所给你的这个蛋白质。
3: 哦。
2: 所以，但是它一天就需要2块钱。啊，就这么便宜，2块多吧，2块多，138除60嘛，2块多啊。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什么呢？回复蛋白粉就可以了。
3: 是的，
2: 老年人喝也行，但成年人喝也行。它跟那种锻炼用的蛋白粉不一样，因为那个你需要锻炼，你需要健身房才能分解，不然的话喝完之后都是脂肪嘛，因为那个蛋白含量太多了。这个没事儿，这个就是你不运动也没关系，就是补充你日常需要的蛋白含量。
3: 没错。
2: 有兴趣后台回复蛋白粉就可以了。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1号线的朋友你好，1号线王美女早上好。
3: 早上好。
2: 王美女
5: ，Hello， 早上好。
2: 哎，早
3: 上
2: 好，
3: 王美女。
2: 王美女现在在哪里呢？
5: 快到公司了。
2: 快到公司了。
3: 哦，今天早上题都会吗？
2: 都会吗？
5: 不太会，不大冲浪
2: ，
3: 不大冲浪，没关系，
2: 也没事啊。
3: 就这些梗会，就是跑到你的脑子里。
5: 我听说过。
2: 来，加油啊
3: ！Lady Go。你的呢是 We Are Family。
5: We are family。
4: 宋
5: 冲。
3: 哎，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你看看，你不冲浪吗？
3: 这些梗
5: 古早浪，
3: 对吧？
2: 古早浪
3: 是不是都跑到你的脑子里？
2: 对，可以啊，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3: 拜。
4: 88999-09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啊，3号线的朋友你好，3号线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3: ，Hello， 郭先生。
6: 哎，大田VC好。
3: 你
2: 好。好，郭先生有信心吗？
6: 没有。
2: 没有。
3: 得有。
2: 是啊。
3: Lady Go！ 你的这个呢是出自一部电视剧当中。这个人物说过了一句话，叫狭路相逢勇者胜。
6: 哎，这什么来着？
2: 狭路相逢勇者胜。是什么？
6: 在嘴皮上，在嘴皮上说。
3: 这是这个人物的一个口头禅，同时也是这个剧的一个灵魂吧。
2: 哎，你总结的很好。
3: 嗯。
2: 真的
6: 想不起来了。

0: 二营长到意大利泡过多过来。
1: 哦，李云龙，
2: 哎，对，李云龙
3: 亮
2: 剑，
3: 对，
2: 你说李云龙也行，说李幼斌也行，都可以啊。那感谢参与了啊，再见，拜拜，
3: 拜拜。
2: 女生咱不说，男生，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剧的话，我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你。
3: 这部剧真的是，我都看过，但我看过的应该是一些小片段，就是在电视上突然间就是刷到这个台，然后他就播。
2: 对，你不太爱看这种，我们不一样。我是一集一集看下来的，
3: 两季。
2: 而且我跟你说，以前电视上来回重播，他重播一遍我看一遍，重播一遍我看一遍，
3: 是吧？
2: 就好看啊！你说那浮华道啊，什么这那那都不行，但人家拍的就是好。
3: 对，并且现在就是你只要看到李幼斌老师就知道李云龙，
2: 李云龙，这说明人家塑造的成功啊！
3: 是，
2: 来一号线张美女你好
3: ，Hello 张美女。
4: Hello 大天雷飞，早
3: 上
4: 好。
3: 早
4: 上
3: 好，张美女，今天的题目有信心吗？
4: 有些会，有些确实还也是不知道。
3: 也不知道你充几 G 网络？
4: 我很少刷抖音，
3: 很少刷。
2: 完，没事，
4: 看剧倒是还可以，
2: 不一定，不一定都是抖音的，
3: 对，
2: 有很多是剧的。
3: 对，
2: 来加油试试啊 ！Lady
3: Go， 你的呢是八十，
2: 什么？
3: 什么？
4: 这是
3: 一个人物，在
2: 这是一个
3: 小品里面，
2: 大锤八十，小锤四十，
3: 八十
4: 林永健吗？
3: 不是，
2: 不是他，
3: 不是他，八十，但是林永健在这个故事里面，
4: 不是他，是
3: 另外一个人物，
2: 叫做
3: 黄
2: 宏，哎，是他说的，大锤八十，小锤四十，哥
3: 是。
2: 再见，
3: 拜
2: 拜。八八九
5: 九零九二幺，电话接通啦。
2: 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Hello， 张先生。
6: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早上好。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来，加油，听好啊。Lady
3: Go。你的这段话呢，是出自这个人所说的。
2: 哎，
3: 他说的是，这简直是危言耸听。
2: 语气不对，
3: 这简直是危言耸听。
2: 对，
6: 这个听过，但是
2: 这简直是危言耸听。
3: 嗯，
2: 两个字。
6: 啊，那个杨黎是不是？
2: 不对，
3: 不对。这个人他很厉害。
2: 他
6: 不知道这一节吧，前几个我都会，到我
2: 就这个你
6: 不
2: 会，完了，这是
3: 那
2: 英。那英说的，哎，看到没有？这简直是危言耸听。那我就祝他好运吧。
3: 哎，对哈，那个祝他好运也很有名。
2: 拜拜，
3: 拜拜。
2: 哦，那我祝他好运吧。
3: 嗯，
2: 丹阳老师，这不是我说的，这网上冲浪对你的跟我没什么关系。其实，
3: 对对对对，丹阳老师，我们是很爱你的。丹阳老师，
2: 不是我找的，
3: 丹阳老师，你的歌我们真的很爱听。丹阳老师，快来进场看演唱会吧，我们一定会买票的，爱你哦，丹阳老师。
2: 先别看他了啊，你先抢战战的，看能不能抢到吧。
3: 哦，对，今天战战。
2: 来，回来继续啊，稍后见。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吧，经典场面大还原，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啦，好不好？我们最后一点时间了，有兴趣欢迎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准备好，我们开始啦，各位加油啦！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大头马你好，
5: 你好大头马。
6: 嗯，早上好，大天 VC。
5: 早上好，大头马。
2: 有信心吗？
6: 我试一下吧，
5: 试一下，
2: 来加油。Ready
5: go！ 你的呢是这个人他在综艺里所说的话
2: 哦，
5: 他说他是岛民。
6: 岛民？
5: 嗯，
2: 他说他是岛民。
5: 嗯。就是这个情景呢，是有一个人在前面乌拉乌拉乌拉乌拉说了一大堆，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是岛民。
6: 邓超？
2: 哎呀，小伙子，
6: 何炅？
5: 不是，
6: 沈腾？
2: 我找翻译找这么多年了，
5: 他在这儿找着你了。
2: 你看没看过？这也是《明星大侦探》里边一个出圈的场面，是魏晨。
5: 嗯，
2: 魏晨说的。
5: 魏晨说的。
2: 对，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5: 拜拜。
2: 这也是一个出圈名场面。
5: 这应该都是前几季有撒贝宁的时候，然后很好很好。
2: 不要说了，后面也可以，没有他也好看，
5: 也好看，也好看。
2: 来下一位啊，三号线的朋友，四号线王美女，你好。
5: 你好，王美女。
7: 哎，主持人早上好。
2: 早上好。有信心吗？
7: 前面的我都会。
2: 都会是吧？
5: 他是岛民，你也会。
2: 他是岛民，你也会。
7: 对，是魏晨。
2: 哎呀，
5: 哎
2: 呀，
5: 哎，你可以啊，你这冲浪很到位。
2: 来来来来来啊，来加油。Lady go。

0: 你是我的神。
1: 这谁？
2: 那个欧皇和海清。
1: 哎呦哎呦哎呦，
3: 太棒了！
1: 你把主角跟背景都说了，
3: 太棒了！
0: 你平时咱平时就是住网上是吧？
1: 这个网
2: 我想问那个男主持人经常说什么下次拿红包是什么时候？是不是想听那句话？
1: 哦，要我说呀？
0: 从来没有拿过红包。
2: 你维超那个大姐，你问我一下，
1: 你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
2: 还是上一次。你想听这个吗？
1: 你就为了玩这个烂梗吗？
0: 真烂呀，这个梗啊。
1: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啊，你看你这次就获得了啊。
0: 是，关注了山九二幺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填写金额6块6毛6，好吧、
1: 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拜拜，我们的网络选手。
0: 还是有人就是和我们一样哈，每天住网上。其实有的
1: 下次把我的口头禅加上，你上次拿红包是什么时候？这是我说的啊，官方认证口头禅，这就是我说的啊。
0: OK，
1: 愁死我了。
0: OK，
1: 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李先生。
0: 你好。
4: 哎，大天 VC 早上好。
1: 早上好，李先生有信心吗？
4: 看能不能碰到自己会的吧。
1: 好嘞，来。
0: 不难啊，
1: 不难，
0: 都不难了，现在。
1: 来，加油。Lady
0: Go。牌子，板尼路。
4: 孩子什么？
0: 板尼路。
1: 牌子爸，你是青岛人吗？
0: 牌子，
1: 哎对，
0: 百尼路，
1: 哎对，你什么谁？
4: 沈腾？
0: 不是，牌子，百尼路，青岛人，
1: 不知道，
0: 弄是谁？
1: 都说到这儿了，
4: 黄渤，黄渤，
1: 哎，对，还能是谁？哎呀，
0: 但是不能给你红包
1: 了，给不
0: 了
1: 了啊！再见，拜拜。
0: 这应该是他在电影里面的一句话吧？
1: 对，一句话，咱不说后边了哈、真的是、但那个电影其实挺好看，《疯狂的石头》嘛。来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你好，快快请，女美女。
5: 你好，
0: 早上好。
1: 你们
5: 早上好。
1: 害怕呀？不害怕吧？
5: 没有，我激动的
1: 啊，激动的，
0: 行，就是很熟练是吧？
1: 来，有信心吗？
5: 有，
1: 好，
0: 哎呀，其实你这个真的很简单。
1: 给他哪一个？
0: 给他这个吧，这个不可能不知道。
1: 这个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看我不得把你电话转到另一个方面去啊？来，加油啊！
0: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谁、不知道啊？
5: 我是男的，我知道女的是。
0: 怎么沉默了？
5: 但男的是、
1: 不用
0: 男的不用
1: 不用，就
0: 这谁说的？
1: 宫廷玉液酒100，这酒怎么样啊？
0: 就谁说的就行。
5: 张柳，
0: 对，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哎呦，吓我一跳！你这样不知道，我跟你说、
5: 我以为是这面的，这面是
1: 啊、不用不用不用
0: 不用，
1: 因为这是他们两个人的。
5: 是张柳老师说的。
1: 对
0: 对，
1: 因为这是他们两个人对口嘛，就是说一个就可以啊。好嘞，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如果这个不知道的话，你的这部电话我将要转到另一个上面去了。
0: 你知道这个张云龙老师在里面叫什么名字吗？
1: 等会儿啊，等会儿啊，
0: 就是张云龙老师演的这个角色，在这个小品里面叫什么名字？哎，给大家猜吧。大家可以关注崂山921的微信公众号，把赵丽蓉老师在这部小品里的名字发送过
1: 来。我们还有18秒结束。
0: 对，我们抽一个人，最快的那个人。
1: 公众号，你现在听到了你就赶紧答。我们还有14秒、12秒。
0: 赵
1: 丽蓉
0: 老师在这个小品里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他是没有名字。
0: 他不能说。
1: 不能说。好嘞，来吧，各位谁知道？
0: 把答案发送过来。
1: 赶紧的，问豆包问，哎呀呀，赶紧，快快快！我看有没有人能猜出来啊？最后这点时间看够不够啊？看有没有人能猜出来到底是谁？麻辣鸡丝，
0: 他叫麻辣鸡丝，
1: 叫麻辣鸡丝啊！
0: 对，
1: 哎呀，我的朋友们呐、你们真厉害呀！可以啊，我们恭喜一下，最快有人答38号老太太。
0: 38号老太太是他的那个称谓，但他其实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嘛。
1: 还有人打太后的，
0: 给自己起了个麻辣鸡丝。
1: 对，来，我们恭喜一下这位朋友叫夜阑静处，恭喜你答对了啊！记得去领，
0: 恭喜，
1: 记得回复红包。好嘞，好了，今天就这样了，明天继续了啊，拜拜，
0: 拜拜。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今天星期四啊，我们还是继续帮助大家来房产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如果在购房置业啊，正在考察房产，尤其是新房啊，新楼盘，最近呢我也是一直在抽时间啊，只要有时间就会去一些新楼盘去看一看，因为现在这些新楼盘确实做得非常的诱人啊。大家如果说考察购房置业，如果说您之前啊一直还是在二手房跟新房之间犹豫啊，说到底买二手房合适还是买新房更合适，可能现在很多人就首选新房了，因为现在这些新楼盘一个是做的品质非常的好啊，得房率啊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另外一个是为什么呢，我个人感觉是因为这几年啊大浪淘沙，一些怎么讲，曾经一些这个质量啊或者说它的资质啊以及它能力没有那么大的没有那么厉害的一个开发商纷纷都被淘汰掉了啊，现在留下来的这些开发商确实是都比较有实力，也能有能力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啊。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产品啊各方面的价格现在还给大家做得很合适。来，朋友们，如果说您也考察在新房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今天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请到的还是21世纪不动产新房板块的大个经理。大个，早上好。
2: Hello， 早上好，高老师。
1: 嗯，好的。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第一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88990921或者88992921。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你可以把您的问题在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过来，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好吧？哎，我先问一下，就是最近呢，老有朋友问我这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新政出来之后，比如说对这个市场到底会有些什么样子的影响？哎，你比如说我真的要考虑这个房子了。我到底是等这个新政实施过一段时间再出手呢，还是说现在就可以出手？它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尤其是对这个价格，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对我们的买房者来说，会有些什么样利好，或者哪些有不利的方面？来，大哥，你把这方面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是我们最近很多朋友问的问题。嗯，
2: 对对，因为现在828政策出来之后，其实现在很多开发商对拿地这块都非常谨慎了。然后是这样啊，就是新政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主要还是促进一下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良性循环吧，它是避免更多的这些开发商因为资金不良的问题，然后导致烂尾或者延期这种不良影响。其实现在新政我觉得对大家影响比较大，就是它后期对客户的保障会比较高一些。咱先刨除去就是828之前的这些新楼盘啊，自从828之后再拿这些新楼盘，嗯，就像永续森宇吧。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永续森宇其实就是目前一个例子，就是他现在如果卖的房子啊，就是只要是你交了首付啊，办了网签之后，你现在不需要去交月供，你不要去还月供，你只需要等到这个房子交房之后再去还月供，你这样的情况就会很大程度去避免一些问题。
1: 对，
2: 这一个现在这种开发商其实，虽然说大家都觉着说等着封顶之后才能卖，或者等着这个交付之后才能办网签，很多开发商可能就是资金压力有点大，但其实实际上对开发商那边影响不大，只是说对客户这边保障会比较好一些。因为现在很多，打个比方说，就是之前开发商可能有6栋楼房子吧，然后现在之前200-300个工人干6栋楼，可能慢慢往上盖着，但如果现在说，你要按新政这个标准来的话，可能你把这些工人集中盖在一栋楼上，那你这样的话，封顶一栋可以卖一栋，封顶可以卖一栋，这样的话其实也能极大限度的去保障客户的一些权益。目前来说，这价格的话，其实没有什么，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就是基本上就是还是按照这个市场节奏来，该做折扣做折扣。但是今年来看，这个房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就算是往下走，也没有走太多。涨的话，目前来说，我觉得不太现实，还是维稳吧。我觉得这个政策还是为了促进这个房子的销量，还有销售这个安全性会比较

0: 倾向这一家。
1: 就对我们购房者来说，其实就是都是好处。嗯，是吧？
0: 全是好处。嗯，
1: 就是可能就有一些朋友会想的说，哎，那我这个价格的问题，你比如说我到底要不要再等等？啊，要不要这种考虑方面，就是你们认为也是，其实对价格没什么大的影响，是吧？
0: 是的，对价格没什么大影响，就是你很多可能新房的一些后期的产品可能又会更新迭代。你如果对于现在的一些新房多少带着犹豫或者没有那种很心动的感觉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等等这些新项目看一看，因为毕竟你这些新政的项目，你如果看好的话，就算看好了，你也不用去还月供，可能只需要。当然，网上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嗯，好的，行，好嘞。大家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啊？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来，这位朋友说，想在福山后，预算呢300万左右，能不能买到次新房？想考虑孩子上学的问题。现在福山后的学校还有预警吗？
0: 现在福山后现在新房的话，不管新房还是二手都是有预警的，提前一年把这个后悔落到房子上。
1: 嗯，
0: 300万左右买次新房的话。其实比较合适的就是金茂乐府那个二期还有一期，包括金地华章，这两个小区就比较新一些，然后总价会合适一点，就120平左右的320左右吧，价格还能聊。
1: 嗯，
0: 但如果你最近这个静兰山也还挺火的，静兰山的话，之前那个9号楼、10号楼还有11号楼这三栋人才公寓，人才住房转成这个商品房了。然后价格也做了调整，其实266万起步吧，到350万之间都能买到房子。
1: 嗯，
0: 其实这个小区的话，就像跟二手房比的话，就省了一些中介费嘛，因为它毕竟新房的手续跟开发商那边对接，但大家可能对产权、对这些交付的一些质量可能有所担心。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小区一些政策哈。
1: 嗯，
0: 剑兰山的话，它是人才住房转成商品房的，产权都是70年的，然后对于后期的一些交易没有什么限制。再就是说，现在静兰山这边260到300之间是带了一个简装修，但现在的话做了一些活动，就是能给你定制一整套欧派的橱柜，然后给你全部打上，然后还送一些家电礼包。反正目前来说，在福山后这个区域来说，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话，就是这个青皮金兰山，这个3栋楼会高一点。但是如果你还是比较担心这个问题的话，我建议你也可以看看这个福山后的二手，就是那个金茂乐府的27，但有很多的中间楼层，310-320万嘛，都是24年左右建成的。这种房子其实也性价比也算不错，也没有什么大税啥的。
1: 嗯。好嘞，行，就是说这位朋友，你可能两个选择，就是现在你这个青皮金兰山，你可能之前觉得新房买不着，是吧？青皮金兰山，但是这个是人才房改成的商品房，你可以实地去看一下。不介意的话，这个可能是新房啊，而且还便宜一点。那如果次新二手房的话，是金茂乐府是首选，还有金地华章，是吧？
0: 对，
1: 嗯，好嘞，来，朋友们，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大哥的电话，如果说您现在确实不方便，想在看房的过程当中随时联系大哥，有问题问，大家记一下，大哥你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0: 好，我的电话也是我的微信啊，大家可以有空的话加我一下，15966884755，15966884755，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可以。
1: 嗯，好，也是微信啊，大家现在可以加一下15966884755啊。好嘞，大家如果现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拨我们的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你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这位朋友说300万，哎，不是之前的东里万竹云峰300万预算是福山后，这已经答过了啊。来，这位朋友的说，之前东里的万竹云峰现在是被远洋给重新接收外卖了吗？现在是什么情况？这个房子怎么样？哦，
0: 对，这个小区其实最近我觉得还是比较低调的。这位朋友如果了解到这个小区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对房子有很多的这个关注啊。
1: 这也是个新房吗？
0: 之前对他之前其实很早就在跟森林公园在一块的，森林公园一期二期卖的时候，其实这个小区就慢慢的要开始面试了。但是近几年，这个行情这方面弄的这个小区没有什么进展。
1: 嗯。
0: 然后最近远洋的话把这个项目给接手了。他这个小区， 最大的卖点就是它全都是这种低密的洋房，还有这种多层的这种复式产品。
1: 那它现在是，它、
0: 就是、
1: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是已经现房了，还是说接手之后继续还在建？
0: 它现在还没有交房，大概明年差不多就能交。
1: 之前是、之前的开发商是资金出问题了是吗？
0: 对，之前开发商资金有点问题。然后这个小区的话，其实现在就是它除了之前前身有点问题，这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房子的话，它现在改名了，叫云栖山境。然后相当于被远洋给拿走了。然后主要是建这种4到7层的这种洋房产品。但现在的售楼处还没有完全弄好。只是说最近这几个月刚刚被远洋给接手，它容积率非常低啊，容积率能到1.01。那这个房子的一个产品系列就定位这种高端养老啊，而且这种改善群体会比较多一些。它的这个位置比较好，就是在那个双峰山的北面，靠近河川路那个位置。这个小区的话，我觉得你们有想考虑这种洋房小区的，你们可以等一等，看一看。就是因为东里现在能选的这种改善房，之前去年还挺多，但今年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就那么几个，像森林公园的3期，还有清澈景域和东旭，还有这个世园会里边，其他的小区基本上没有房子了。
1: 东旭不是也已经卖完了吗？
0: 现在的景逸，
1: 好，
0: 对，东旭是卖差不多了。
1: 我是关注的点是，那他之前这个万竹云峰是已经开始卖了吗？有人已经买了、是吧？
0: 没有。
1: 啊、一直没有卖过
0: 啊。对对对。
1: 我就说嘛，好嘞、行，那他现在就是可能马上要面试了是吧？
0: 对，马上。现在的话，户型图还没有出来，基本上就，但是已经定稿了大部分了。
1: 但是听起来好像很诱人啊，4到7层的这种洋房啊、
0: 对，而且还有这种叠拼别墅这种的。但是这个小区有这种临时的展厅啊，在绿城那边。如果你们想要看什么项目资料，或者想先了解一下大概的一个情况，我可以先发给你看一下。那这个房子，我觉得整体的话，对于里仓的改善也是有一定的客群在这里边。
1: 它预计的价格会是多少？
0: 价格这个还真没出，但是应该不会，我觉得2万-2.5万到3万之间吧，不会太高。
1: 好的，行，好嘞啊，朋友们。啊，看来这位朋友也是比较关注这种改善产品，因为听起来在东里是吧，位置比较好，又做的是这种低密洋房，这种产品现在确实是比较少，也确实是很多人都喜欢。来，这位朋友问说，崂山育才学校旁边有没有新一点的小区，能上这个学校的5-6百万的预算？新一点小区叫什么来着？我记得有一个名字。
0: 它其实次新小区是有，但是新小区最近是刚出了一个啊，就是清澈跟金茂一起做的一个新项目，这个小区叫溥仪崂山。
1: 溥仪崂山。
0: 溥仪崂山。溥仪崂山的话，这个位置就是也是在育才旁边吧，它在同安路那边，同安路和那个小岭路的一个交汇处那个位置。这个小区其实目前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东西还没做出来，现在在酒店做这种展厅嘛。其实这个小区，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因为在崂山育才附近没有新房，只有这么一个。这个小区也是可以上育才的学校的，那不是上那种分校，是上育才这种主校。但它只要但这个小区如果143-600万的话，就是要比军喜那边600万要做得好一点，因为军喜那边它毕竟没有这个学校，而且靠着高速比较近，这边会安静一些。
1: 那这个小区是什么时间交房？
0: 这个小区是28年的6月份左右。
1: 那这位朋友就看你能不能等了。那如果说现在就要上这个学校的，再新一点的是哪个小区？我记得有一个叫什么名字来着，比较难记，说相对来说新一点是吧？
0: 对，那边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老房，就是一品御府能稍微新一点。
1: 对对对，叫一品御府。
0: 一品御府是目前那附近最新的一个，其他的都比较都是比较老的。
1: 那一品御府这个小区怎么样？5-6百万的话能买到多大的？
0: 5-6百万能买到，也是买到你像140-150平的都没啥问题。
1: 这个小区综合怎么样？你给分析一下。
0: 这个小区其实过去看的房子都没啥问题，就是感觉这个位置的这个，因为它是没记错的话应该2013年左右交房的，然后这个小区已经交付10来年了，其实也是目前最附近最新的一个小区，但是它的一些装修什么的，还有户型产品跟
1: 确实比较老一点，
0: 这些东西可能对可能比较老一点，
1: 跟不上了。
0: 就是、
1: 嗯、
0: 对，然后那边140平的其实要比肥劳山便宜100多万、
1: 嗯，
0: 你们可以对比一下四新房瞅一瞅，因为那边确实是能，也确实肯定是100%能上这个月台。
1: 嗯，好的。

0: 行，你可以对比一下啊。当然，你可以线下联系大个儿，15966884755，15966884755。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黄岛这边有没有离着市区近一点的新小区？150-160万的预算，最好是离着地铁近，通勤方便，交房越早越好。150-160万，离市区近，地铁口。
1: 黄岛那边是离着这个市区近一点，我觉得还是主要看看那个飞刀口那边或者安德天区那边，那边的话就会整体的会要近一些。那这个小区其实我觉得推荐一下上家中心吧。上家中心这个小区它是离着地铁一号线这个安德站比较近，从安德站一号线的话不到市区通勤30分钟以内没有问题啊。然后它这个小区已经是现房小区了，也是做的这种高层产品，但是它户型有点老气啊，它户型是那种东西厅的户型，不是那种南厅或者元宝或者东京分区的户型，就是它的户型上会有一些缺点，但是它这个小区的卖点确实大于缺点。首先楼底下100米就是地铁，第二就是下面的话非常成熟的一个商业体啊，然后再就是小区这个品质是周边最高的，因为周边还有人州观海等等这种新房小区。但是那些其实黄岛有很多小区啊，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大部分都是50年产权的，有一些房子啊。但是你像这种小区，都是70年的，我给你们推荐都是70年的，因为50年的话，其实也是那种上住两用的，跟这些40年差不多。所以说，大家如果去黄岛看房的话，你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产权问题，有很多可能剩了20来年或者10来年的房子，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黄岛那边的话，我个人建议，如果你考虑隧道口附近的预算150万左右，可以看上家中心。如果你还能再远一点往西看看的话，你可以看看你像印象河呀，还有瑞月名家河府这种房子。反正我觉着，如你既然想离市区近一点，一定要考虑一下金沙滩或者隧道口或者这个安德片区这附近的房子。这边房子整体的一个性价比来说，配套也来说也能赶得上，也能跟得上。
0: 好，那你再说一下，就是说重点他应该关注哪一个？你给说一个你认为最值得关注的。
1: 最值得关注就是我说的这个上家中心。
0: 上家中心，
1: 对，上是高尚的上，家是家里边的家，中心，对，这个小区就是目前黄岛片区这离市区卖的最好的一个小区了。
0: 好嘞，离地铁只有100米是吧？
1: 对，品质档次也跟得上，没啥，就是户型反正都是硬的户型，你们能接受就 OK 了。
0: 好的，行。好嘞，这位朋友问说，居巢喜悦现在是什么价格？哎呦，居巢喜悦我是打算一直准备抽时间过去看，因为没抽出来时间。居巢喜悦现在什么价格？我属于半投资半自住，这种房子现在能行吗？我觉得挺好的，是吧？
1: 对，这个房子真的就是他卖的，今年卖的出奇的好。今年其实大多数很多人对公寓这种产品已经慢慢的接受度变高了，然后这个房子价格就是38.8万起吧，到50万到60万左右，这种40平的，然后40平的话，你像一个人婚前财产或者临时过来投资半投资半自住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你再往崂山或者再往市北中心走的话，大部分的房子你像这种平层都要40-50万了，那这种既能看海地铁又近，而且投资回报也比较高的这种，因为它的投资回报它不是单一的收入，它是大概它能给你签那个存款合同啊，基本上一个月在3300左右，如果按照他们那个说要是装修的话，如果按照自己装修的话，基本上在2500到2700左右这个价格。
0: 它是40多平是多少钱价格？
1: 40多平就是38万到50万，然后它还有85平的，85平的就是在110万到130万左右。但这个85平的那个房子确实是做的很好，它是做那种270度看海那种圆弧形那种窗。
0: 明白。哎，这位微信公众号也有一位问这个，说它是那种 loft 吗？上下两层的吗？
1: 对，它是那种上了层 loft， 单层面积是40平。你要是按照两层面积的话，就是可以达到两层的话，能达到60个平方左右吧。
0: 那它的层高是多少？
1: 4.7米。
0: 4.7米。
1: 而且是现房，就是你想看哪层，想看哪一套，想看东向西向南向北向都可以看。
0: 好的。

0: 就是你该有的东西，该能享受的东西全部都有。
1: 哎，它的
0: 大型自然公
1: 开发商是叫什么？
0: 他之前就是中铁建过的，中铁建的梧桐院，梧桐院就是一起把这两个写字楼给做好了。但第一个写字楼是中铁建，他自己做自己卖的。那第二写字楼就是居潮给接管了，把这整栋楼给做了升级，然后把业主会所也做好了，把711、酷迪咖啡都建好了，然后把小区的一些外立面都做了升级，所以说卖的确实很好。
1: 好的。据你看，比如说他做成上下两层，会不会就有点局促啊，或者说怎么样？
0: 如果你超过两个人住，这个40平的肯定是有点局促的。如果你3个人以上的话，肯定是有点局促。
1: 那肯定不行，就是一个人住。
0: 一个人住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该有的客厅、餐厅还有厨房、卧室全部都有啊。但是公寓它是没有燃气的，刚才忘给大家说，它是只要是85平以下，它就是那种电，用电来做饭啊。完全是可以住，因为我本来就比较高，其实我对这种公寓产品层高要求可能是比较高一点。我一上2楼的话，其实其他公寓会比较压抑，但这个小区其实没有，因为它前面的视野很开阔，就给你房子感觉就是比较高挑，比较舒服的那种感觉。
1: 二楼是做成了卧室是吧？
0: 对，二楼做卧室，可以做半大，可以做全大。半大的话就做一个卧室，全大就做2个卧室。
1: 哦，真挺好，其实一个人真合适啊。唯一美中不足就是没有燃气。
0: 是的，没有燃气，但是它这个暖气也在了，然后现在也就是明水明电的，挺好。
1: 哦，好的，行啊，好嘞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朋友们，现在真的是新房，无论是公寓还是这个住宅，其实为什么现在受欢迎，就是现在真的是大家把产品做得越来越好了，我真的觉得回归到了房产的本质了，就是回归到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了。大家开始留下一些，哎，市场上都是真正能做这些产品的一些开发商，啊，那些以前那些非常差的，你根本都不知道是哪冒出来那么些开发商，就是在这个时代的洪流当中捞了一笔钱，然后就不见了，啊，然后之前真的是那个市场之下出现了很多你都不清楚的一些开发商，现在留下来的市场开发商好像个顶个的都能靠得住，是吧？
0: 对。
1: 啊，真的是这样。好嘞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来，大家也再次记一下大哥的电话。大哥，你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0: 好的，我的电话是15966884755，15966884755。大家如果有想了解一些房子一些信息，或者想给你解读一下政策的话，你们都可以添加我这个微信，或者拨打我的电话都可以。
1: 好嘞。来，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哎，高新区是不是也有一个居潮的一个公寓？那个怎么样？
0: 对，那个是居潮君悦，居潮最近在青岛近几年确实做了很多的这种一些首饰公寓这种项目。居潮君悦的话，确实可以，但是它是那种平层项目啊，平层的话是那种40平，总价30万左右，啊，然后价格不算特别贵，但是高新区近几年发展还不错，我觉得你们如果不介意是平层，因为它那种 loft 的话是存在这种居住属性的，平层的话，大家可能反正我给我的感觉是一进去可能就偏酒店式的那种
1: 酒店啊，
0: 对对对，你们可以进去感受一下，毕竟便宜嘛，它的其实就是你出租回报的这种比例也比较高，也是在2500左右。
1: 哦，那按道理来说它的价格不算便宜啊，是吧？它是平层，就那么大40平，反而也要30多万，是吧？
0: 是的，其实并不是它不啊，也算是不是特别便宜吧，因为李沧现在平层也都是30万左右，
1: 对，
0: 有很多。
1: 那你看这个还是上下 loft， 而且也是30来万。来，这位朋友啊，看来很多人关注了。这位朋友说，刚才说的公寓是哪里？给您说一下，名字叫居潮喜悦，居是安居的乐业的居，潮就是鸟巢的巢，喜呢是玉玺的那个喜啊，居潮喜悦的悦啊，好吧。您可以查一下，这个还真的值得大家关注啊。好嘞，我们稍事休息啊，半点之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是我，我是 FM 九二。

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来，我们今天呢仍然是房产板块。如果大家最近有考察新房的需求啊，如果有购房置业的需求，正在考察新房啊，就市面上这些新楼盘啊，大家可以有任何的问题、选择困难、纠结，或者说对某一个楼盘你有一些疑惑，还拿不准，哎，马上要买了，哎，突然想起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这个盘到底怎么样，适不适合你？因为大家每个人都有，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作为我们购房者来说，你可能。尤其是第一次购房的人，你可能之前了解到的那些信息可能不够多啊，或者您害怕还有一些问题你没有考虑到，你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非常愿意帮助到大家啊。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说在我们这儿，我们会包括我们线下这些老师啊，你不用说担心你去给他打电话然后他会不断的骚扰你，或者说我们还要收费。老有朋友问说，哎，你们的咨询是不是要收费的？你只要说你是921的听众啊，我们都是免费咨询，好不好啊？你只要有需要了随时联系我们的这些老师就可以啊。好嘞，我们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的新房板块的大个老师。大个经理呢也是对我们青岛各个片区的这个新楼盘都非常的熟悉。来，大哥，我们刚才聊的这个居巢喜业啊，有好几个朋友都有在微信公众号关注啊。有这位朋友问的也是说，这个公寓会不会它的位置靠路啊，会不会比较吵啊？听起来也是挺好的，也想关注一下这个。哎，大哥，你说一下这个问题。哎，大哥，大个老师，
2: 喂喂喂，
1: 啊，
2: 对，刚刚相声不太好，就是这个小区其实它也是确实是靠着这个环湾，靠着这个立交比较近一些，但是它这个小区它是做了玻璃幕墙的这种外立面嘛，其实，如果你这个公寓如果开窗的话，你不管这个离着路多远，其实都会有噪音的，但是这个关上窗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这个路噪其实非常小
1: 啊，
2: 而且它这个玻璃还是比较厚的，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嘛，它是现房小区了，其实它整体你是可以上去感受一下的，而且这个小区就是不管是东南西北向的这个房子，它是西边靠路，但西边看起来也是比较好的，就看你像设计的，东边那边也是不靠路，但东边那边可能看不到海景那么好的一个视野，看你。权衡一下，想要安静更安静一些，还是想要看的视野更好一点？但东向确实也便宜啊，因为看不到海，看不到定价的话，就是以海景那边来作为参考的。
1: 我觉得买那边的大部分还是要看海景，是吧？
2: 是的，是的，因为在这个位置买，你不仅买它是个 loft 性价比，你也是想买你后期过来偶尔住一下会更舒服一些，能让自己的身心放松一下这种感觉。
1: 对，这个半投资半自住这种真的非常好。那它这个总高是多高啊？它的这个比如说你说
2: 总共是22层，然后它21层是做了一整层的会所，是不对外往外去卖的，然后21层以下这边就是有这个40平到80平的，80平的话都在四个角上，因为它是有带那种户型的窗，然后还有最高的话是最大的话是100平，100平的话是在北向的，然后中间这些零零散散的都是这种40平的 loft， 它梯户比会和正常公寓一样是4梯26户，然后公摊的话是在33%左右，反正公摊基本上和公寓公摊都比较大一些。
1: 好，了解。你说的那个，比如说40多平的，大概是在多少层？几楼？
2: 40多平，现在你像7楼以上到17楼以下都有，都会零散有，但是你要看朝向，东南西北向都不一样，北向和东向看不了海，北向没有采光，北向但是还比较亮。

0: 然后南向跟西向比较贵，南向西向的话就是，东向要比北向贵个5万块钱左右，然后西向要比东向贵5万块钱左右，南向比西向贵5万块钱左右，
1: 哦，
0: 差不多那个定价逻辑。
1: 南向能看到海吗？
0: 南向的看着效果比较好，但是南向的那个采光好嘛，南向的话它是相
1: 南
0: 当
1: 向
0: 于，
1: 也能看到海，
0: 对，能看到海，而且西向看效果比较好，但是西向的话上午基本上没有什么采光，就是
1: 明
0: 纯
1: 白，
0: 靠白天的亮度来看的。
1: 明白，明白，好嘞，来，这个80多平的话得要100多万是吧？
0: 80多平的差不多在110万，基本上就是一个低楼层的底价了，110万到130万左右吧，这个价格
1: 好
0: 啊，
1: 的。
0: 越楼层越高，价格肯定要越贵一些。
1: 我觉得买一个西向或者南向的40来平的，是吧？自己
0: 是的，
1: 半自住半投资，像这位朋友就非常的合适啊，
0: 是
1: 好
0: 的，
1: 吧？好嘞啊，大家有任何的其他的问题，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说，150万能不能在青岛买到一个洋房？除了城阳，其他的区域都可以。那应该是想要在市南市北崂山里仓，最好是现房带着装修的，总价呢就是坚决不要超过150万啊。好。来，这位就确实，我之前跟我们一个同事聊，他说是现在买房子，他说是说有人问他说你是不是想要这个压力小一点？然后我同事说我现在不是说要压力小一点，我现在想一点压力都不想要有。
0: 对对对，现在其实谁都不想有压力，毕竟一背负着好几十年的房贷。
1: 对，这位朋友就是坚决不要超过150万。那洋房啊，市南市北崂山里仓能不能买着？应
0: 对，
1: 该差
0: 其实
1: 不
0: 一
1: 多
0: 百五
1: 吧。
0: 十万，对，差不多一百五十万。其实你要买住宅，买这种高层的话，其实这几个区都能买。但你要买洋房的话，可能就你往里仓那边看一下，里仓北那边有个盘叫爱情千山万象，这个小区的话，150万可以买到118平，就120平的这种洋房产品，总高，这种是纯洋房，总高9层的哈，它不是那种11层的、12层这种房子，整个9层这种洋房，现房小区比较符合你的需求，就是。既能保证你想要洋房，又能价格又能合适，147、8万就可以买。你又能带着装修，关键是现在就是因为国庆节，包括国庆节之前，他现在这个房子还送车位，你可以把车位也兼顾了。但这个小区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点啊，当然可以有两个，我跟你们说一下，你们看参照一下能不能接受。第一个点就是地铁，它地铁的话是叫敦义路地铁口，马上就要到城阳了，而且这个。敦义路地铁口的话，它离着比较远，基本上在1.2到1.3公里左右。你步行过去的话，得需要20分钟吧。这个时间，地铁就有点远。你看地铁有没有需求？第二的话就是周边的环境会稍微差一点，周边很多的厂房都没有拆。再就是现在你要去路处看房，这条路都是土路，一般底盘低的车吧，还尽量还不要走那条路，很容易坑坑洼洼的，非常难受。
1: 对，
0: 啊。
1: 所以
0: 反
1: 就
0: 正这
1: 是，
0: 个小区整体的性价比会是比较高的，就是你再想买洋房150万，这个小区是确实是首选，但是你要接受它的一些缺点。
1: 对，这就是真的是鱼和熊掌没法兼得。
0: 是的。
1: 那他我想问一个，再一个问题，比较说他本身的这个产品的品质怎么样做的？
0: 品质什么？因为是这样啊，大家可能之前没交房的时候，大家对于爱情地产这个
1: 对呀，
0: 开发商可能没太听过。爱情地产的话是长城旗下的一个子公司，就是专门做房产的。他之前做在烟台、在威海做过，但青岛是第一个项目。这个小区其实我们当时交房之前对它的一个品质感觉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疑问的，但是我们现在是现房了，去看了之后吧，小区的外立面也好，园林绿化也好，其实都没有
1: 就做
0: 去
1: 得还
0: 讲
1: 不
0: 究。
1: 错啊。
0: 对，都做得还不错。当时刚开始卖的时候，它是卖到个18000多，现在基本上就在个14000、15000左右的一个单价。我觉得你要买洋房的话，确实是算是市内区里边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就是看你能不能接触到一个环境，还有地
1: 对，
0: 铁，还有它
1: 周
0: 有
1: 边
0: 没有
1: 去看一趟，看一趟，你看看到底是哎坚定了要买，还是说哎有可能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你坚决就是哎确实就好买了，另外一种就是坚决不买。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0: 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老去人亡亡，丝丝梦幻伴风雨，老去人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2: 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好了，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下班好。
2: 你是谁？
1: 我是。嗯，
2: 今天得加一个头衔了，我觉得。
1: 我是在500万人当中脱颖而出的伟超啊。哦
2: 哈喽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哪里的500万人呢？你要讲清楚。哎呀，
1: 不好吧。
2: 就一不小心就怎么样了呢？
1: 我朋友圈都没有看到有人发，难道是只有我一个人抢到了肖战演唱会的门票吗？
2: 我的天，我跟你们讲，就今天早上10:05的时候、不是开始抢吗、其实从10点钟我跟 VC 就说势必要抢到，
1: 然后我说
2: 伟超也要抢啊，伟超人呢、结果10:03-04左右，我看到有一个人突然冲过来说 VC 我抢到票了。我说什么？抢到肖战的票了？他说对呀、我说你怎么抢到？他说戳两下屏幕就抢到了。
1: 对呀、就随便抢。
2: 然后把 VC 给气的，然后你不是走了吗？
1: 我去开会了吗？
2: 啊 ，VC 说，哼，张伟超这个事儿得给他发个公众号，让全青岛市的人都知道他抢到票了。
1: 现在已经知道了。
2: 是吗？全青岛市都知道了吗？他让你发一个公众号，哎，
1: 倒也没有那个必要吧。
2: 但确实很厉害，咱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抢到的、那真是太牛了、
1: 抢到的朋友有没有那个开车去南京的带我一起好吧，
2: 今天
1: 然后回来带我一程啊。
2: 今天还说你把你这个写到你的简历里，曾经抢到了肖战的门票、
1: 他不是随随便，我没有怎么样啊。
2: 好了好了，我也没有怎么样，手指头都戳麻了，也没有抢到。
1: 点了两下，然后我点进去以后发现我的手机没有办法跳转到支付宝，我还去登录了支付宝，还扫脸扫码这样转头。
2: 完事还是能买得上。
1: 完了以后又跳回了大麦，然后我又在大麦里面又点了一下，然后又点进去然后买。我是10:05:56才买到的。哼。你们该不会是10:05:01买到的吧？
2: 对呀、是啊，10:05就开始戳屏幕了，然后一无所获呀。
1: 那为什么
2: 然后就看到你特别大声的飞冲了过来，然后举着手机，把维 C 都给气坏了，因为维 C 说他势在必得，
1: 而且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维 C 说让我帮他买，我说哎呀，我就凑个热闹。
2: 结果没想到还真买上了，因为昨天我跟伟超上节目中间放歌的时候，我俩就说咱俩抢抢试试吧。
1: 而且我昨天在节目里面还说了，说不要妄想太多。
2: 对对对，不是咱俩还盘算嘛，说哎呀那个

0: 而且我是听了大葱的我才抢那个990。
1: 对，我说前排票咱们绝对抢不到，咱们就放弃，后排票看不清，咱们取个中就抢那个990的，结果真让磊超抢着了。
0: 好了，不说了不说了。
1: 所以我说他这个手机没白修，还是有点用的啊。
0: 好了，来吧，我们继续有请热线当中的朋友，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今晚的晚高峰答题喽。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
1: 吧
0: 请进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一号线下班好，你好，
1: 活力小哥，
0: 你好小哥，
4: 你好你好你好大葱，哎，
0: 一点活力没有啊。
1: 嗯，
4: 是吧？
1: 你今天第一个打进来的，
4: 上了一天班了，可能。
1: 来吧，有没有信心？今天第一位隆重出场。
0: 我也能理解呢，可能没有活力是因为没有抢到票吧。
1: 人家可能对这个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是不是？
4: 从来没有想过想要抢到。
0: 来吧，答题啊，第一题，听题。
4: 好。
1: 第一题，请问在富兰克林的风筝实验当中使用了哪一种材质的钥匙？
4: 铜。
1: 哎，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我国海盐产量最大的盐场是位于渤海沿岸的哪个盐场？
4: 渤海沿岸的盐场，这个真不知道。
0: 渤海沿岸这个盐场呢，叫做长芦盐场，很有名的。
4: 对对对，听过，
1: 有所耳闻哈。
4: 忘记了，好嘞好嘞，
0: 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3号线60号群的一颗大卤蛋。
5: 大葱、伟超，下班好，
1: 下班快乐，大卤蛋，你今天有没有去凑这个热闹啊？
5: 啊，什么热闹？
1: 就是抢
0: 肖
1: 战的、这个、
0: 演唱会的票啊！
1: 啊、
0: 嗯，
5: 我光知道他是个男的。
1: 好吧，你也不
0: 你也是个男的，我反正不会去看你的演唱会的。
1: 好吧好吧，那不说这茬了，
0: 你给我1000我都不去。
5: 好，
1: 你太戳人家卤蛋的心窝子了。
0: 你给我2000我考虑一下。
5: 好吧好吧，
1: 这么容易回心转意。
0: 你给我3000马上就到。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啊，准备好了。
0: 请问在浙江嘉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粽子品牌，叫什么名字？驰名中外。
1: 嗯，
5: 要不你跟我说说吧，让我地上给我买，他刚好在那。
0: 他在嘉兴啊？
5: 在杭州嘛，离得很近。
0: 哦，叫五芳斋啊。
1: 嗯，听过吗？
5: 哦，听过，
1: 是吧？有
0: 五芳斋粽子可好吃了，那个大肉粽，哇，
1: 蛋黄肉的是吧？
0: 不用蛋黄，纯肉的才好吃。
1: 你让你对象给你烧2个吧。
0: 嗯，
5: 我不吃咸粽。
0: 哎呀，
1: 应该有甜粽吧，
0: 你尝尝，你没他们很少做甜粽，然后你尝尝，你吃完了以后你觉得会大改观。
5: 好的好的，
1: 尝试一下。
0: 拜
1: 拜拜
0: 拜。因为维 C 在认识我之前从来不吃咸粽，
1: 我也不吃，
0: 从来没吃过。你吃过吗？
1: 我吃过那个好利来的。
0: 嗯，不好吃，
1: 确实有点太咸了，我感觉，而且还挺贵的。
0: 嗯，
1: 我忘一个10多块钱。
0: 其实我们那个样品间有很多粽子。
1: 好吃吗？
0: 也好吃，
1: 是你认证过的。
0: 对。
1: 好，哪天去偷一个来。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
0: 你明天就赶紧问问曲哥那个粽子
1: 别过期了是吧？
0: 对，因为毕竟那是端午节的时候的样品，好吧？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肥冷翠，你好。
6: Hello， 维超大葱，
1: 下班快乐。
0: 哎，你好，肥冷翠，准备好了？
6: 嗯，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岳飞的诗句“笑谈渴饮匈奴雪”中的匈奴是哪一个民族的传统政权？统治政权？
6: 蒙古族
1: 不是蒙古族
6: 啊，奴。
1: 嗯，他不是蒙古族。
0: 你在哪里啊？怎么那么吵啊？怎么一直有人在说话？
6: 在班车上。
1: 哦，正确答案是女真族。
0: 嗯，拜拜。
6: 哦，女真。哦，
1: 对，
6: 好，再见，
1: 拜拜。
0: 好，下一位。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冯先生，你好，冯先生好。
7: 下班好，伟超大葱。
1: 下班快乐，冯先生。
0: 来
1: 吧，
0: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在花瓶当中加入什么可以延长鲜花的花期？
7: 加入
1: 少量的什么？盐吗？你再蒙一个。哎，正确答案是糖。
3: 时间到。
1: 加少量的糖。
0: 好了，再见了啊，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好了，我们朋友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

0: 9901和88992921。今天所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小伙伴们，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的产品，蛋白粉。
1: 没错。
0: 但说到蛋白粉，大家可能呢在市面上有特别特别多的选择。我们今天不说别的，就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且关键的信息。今天是崂山921联合 Wake为各位带来的清仓活动
1: 哦，
0: 先说价格，138块钱，
1: 到手
0: 以后两盒，
1: 没错，
0: 也就是说一盒是，
1: 一盒360克，
0: 多少钱？
1: 138除以2，让我算一下啊，69一盒，
0: 这么厉害吗？
1: 当然啦，对吧？
0: 69一盒啊，那么这个价格呢就非常的划算了。我们今天呢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 Wake， 然后旗下的呢叫海惠康。好，先讲讲这个蛋白粉里面有什么不同。以往我们所了解的蛋白粉呢，全是直接里面呢酪蛋白、大豆蛋白，对吧？免疫球蛋白。那么我们这次呢，在里面呢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好啦，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921，这里依然是
2: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你们好，我是伟超。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1: 好了，那接下来呢，到了我们这个时段的答题时刻，电话继续开启88990921 88992921。
2: 没错，今天每一位小伙伴呢都有一次拨打晚高峰电话的机会，我们一共是两路电话，如果你打不通0921，可以试一试2921。另外呢，我们还有全国各地外地的小伙伴可能也在聆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想参加的话，只需要在拨打电话之前加上区号0532，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好了，接下来就有请热线里的朋友吧。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来吧。
2: 你好，大葱鸭，晚上好。
5: 嘿嘿，晚上好，伟超大葱，晚上好。
2: 晚上好，晚上好。
1: 来了呀！
2: 来了呀！
1: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呀！
2: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1: 请问成语望梅止渴它的主人公是谁啊？
5: 曹操。
1: 曹操。
2: 第二题，请问陈奕迅的十年是属于他的哪一张专辑啊？
5: 哪张专辑？是不是就是十年？
2: 不是，三个字儿这个专辑。
5: 三个字，那还真不知道。
2: 带着三种颜色，正确答案黑白灰。
5: 哦，好吧，
2: 这张专辑。好，拜拜。
5: 好，拜拜。
4: 88990921，
1: 电话接通啦！继续有请二号线的吉龙，你好，
6: 你好，
2: 晚上好，吉龙，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2: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马虎，他还有一个别称叫差不多先生，那出自于哪一位作家的笔下？
6: 巴金？
2: 不是巴金，
6: 老舍？
2: 也不是老舍。
6: 鲁迅？
2: 也不是鲁迅，他叫胡适。
6: 啊，好吧，
2: 出自于他的笔下。好吧，
6: 好，
2: 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下一位朋友，三号线曲先生，你好。
7: 哎，你们好。
2: 曲先生是哪里的朋友啊？
7: 崂山金家岭。
2: 哎呦，那离我们很近。
7: 对。
2: 来吧，准备好了吗？
7: 好，
2: 第一题，请问在古装剧里面啊，有一句叫“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正确的读法应该是在哪一个词语之后停顿？
7: 曰，
2: 不是曰。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哇，他一次得讲好多话呀。
2: 对，哪一个词后面停顿？就这。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2: 不太对吧？正确答案
1: 是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帝之后做
1: 停顿，在皇帝之后停顿啊。
2: 对，
1: 拜拜，
2: 拜拜。
1: 来，下一位一号线八号群的娜娜，你好。
8: 你好。
1: 哎，你好，娜娜好。娜娜，来第一题，加油喽。第一题，请问文房四宝当中的之首的湖笔，它的产地是哪里？
8: 湖北。
1: 湖北不是。
4: 啊哦，
1: 它这个湖笔当中的湖指的是哪里？
2: 还有哪个地方带湖？
1: 哦，福建啊。
2: 你的普通话很不普通，不是湖南，
1: 是湖州啊，浙江的湖州啊。
2: 好，
1: 再见，拜拜，
2: 拜拜。最近有很多人去湖州玩，
1: 是吧？
2: 就是我当时来上班之前，我就是在湖州旅游，然后接到了要来上班的通知，我爸就一脚油门把我带回来了。就是前一天的，
1: 就还在湖州，
2: 还在湖州，然后连着开了8个多小时，第二天准时出现在了我们单位当中，厉害吧？然后就到现在了，就来上班了。
1: 好好好，
2: 你就见到我了。你就坐到我的旁边了。
1: 哎，但是你来我们单位，我没有面试你吧？

0: 你面试了，你穿了一个黑色的衬衣，然后我当时坐在那个办公室门口，我想哪个是伟超啊，就突然有一个穿黑衬衣白鞋子的人从我面前高冷的走过，我说哦，他就是伟超
1: 啊。那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0: 就很装啊，从我面前呼啸而过。
1: 我在办公室装什么？
0: 就是你从我面前非常高冷的走过，我心想哇塞好高冷，一定很难接触吧、哦、然后但是我跟你讲，我当时就很紧张，所以我进去面试的就是一些流程我都忘记了、
1: 嗯、那我当时问了什么问题啊什么的吗？
0: 好像是问了但我忘记问了啥了。我比较紧张，因为
1: 我回想
0: 我就记得一排人、
1: 啊、我回想一下，我应该问你什么？你是哪一年的？
0: 哦，可能是
1: 啊，多大了？
0: 应该是
1: 学什么的？
0: 可是我的简介里都有 啊，你怎么不看？
1: 然后你脸上的痘我都还没仔细看呢，我还看你的简介，你这么明显的痘儿都没有看呢。
0: 这不是痘儿，这是昨天被蚊子包咬的。
1: 而且我记得我问你什么问题了，我想起来了。
0: 你说
1: 你是学表演的，你为什么来这里上班当主持人？
0: 哦啊、那我咋回答的？
1: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
0: 你干嘛要问我这么刁钻的问题？
1: 因为我也是学表演的嘛，对吧？
0: 怪不得，我不知道、啊、我要是知道你也是学表演的，我说那是向你看齐、啊、
1: 因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学表演的。
0: 哎没毛病啊，
1: 就都不是学播音主持的。
0: 是是是，全都转行了。来吧，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太假了。
0: 二号线周先生，你好。
1: 你好。
2: 啊，你好。
1: 你好
0: 周先生，晚上好。
1: 晚上好，晚上好。
2: 你们两位聊得很开心啊。
1: 那你不也听得很开心吗？
0: 让你久等了，
2: 我觉得很开心。
0: 哎呀，
2: 没事没事，
1: 你也听得开心吗？
2: 再聊好三块钱的也行。
1: 就回想一下嘛，因为网上有很多传言，
2: 对，
1: 说那个大葱是什么关系户，我就直白的告诉你，他。
0: 我挣了八点面试进来的朋友们，
1: 说实话，我到现在没有吃过他爸爸妈妈请我吃过的一顿饭。
0: 哎，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当时
1: 我都没见过他爸妈。他哪来的关系户？
0: 我当时面试
1: 他也没贿赂我吧？
0: 我跟你讲是这样，就是我当时面试完之后过了很久，你们才叫我回来上班。嗯、然后我爸爸就说：“那这样吧，反正
1: 没什么希望，
0: 对，就出去玩一下吧。”结果就自驾到湖州，告诉我回来上班。我说我不出来玩也不叫我回来上班，我一出来玩就喊我回来上班了。我爸说去吧，还是工作重要，然后就一脚油门回来了。
1: 但是我觉得还是各种的机缘和巧合吧。
0: 是，
1: 然后就大葱，我们也因为我们九二幺一直就是。给大家很好的
0: 平台吧，
1: 发挥的机会，
0: 是是是，
1: 对吧？像很多的新来的主播，我们也都
0: 让大家来尝试，
1: 都让大家勇于的尝试了、
0: 嗯。
1: 所以不存在网上所说的那些什么大葱是为了替代谁而来九二幺上班，一点没有。我在这儿郑重说明，
0: 没关系，都是流言蜚语，大家听个乐子就行了。嗯呢，
2: 我们山东人最喜欢吃大葱了，大葱卷煎饼啊！
0: 哎，大葱可以卷一切，哎，调味品也离不开大葱，
2: 对对对对
0: 是吧？
2: 对，
0: 我也充斥在大家的生活当中。
2: 欢迎你啊！
0: 好嘞，感谢，准备好了吗？
2: 好。
0: 第一道题，请问“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一句俗语当中，原本的“孩子”其实指的是什么东西？
2: 鞋子。
0: 哎，没错。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我们经常说敲竹杠，那这个词儿呢最早会跟哪一种运输工具有关？
2: 抬轿子。
0: 也不算。啊哦。运输工具还有什么？敲竹杠，你想想。
2: 敲竹杠就是。
0: 正确答案是船。
2: 船。船。
0: 船。对。
2: 好
0: 嘞，感谢参与啊，拜拜。
2: 好的，谢谢，再见。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0: 65号群，行善，你好。
1: 嗯，
4: 你好。
0: 下班快乐，行善，到哪里了？
4: 正在路边了，本身不想打了，觉得题有点难，结果一打通了。
0: 都是命运的安排，让你今天来答道题。
1: 嗯，
0: 来吧，试一试啊。
4: 停到路边了啊。
1: 好。那您加油喽，准备好了吗？
4: 哎、
1: 好，加油！第一题，听题，请问：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出自于哪位诗人？
4: 杜甫。
1: 谁啊？
4: 杜牧。
1: 都不是。
4: 那就不知道了。
0: 你再蒙三个字的《凉州词》这首诗叫？
4: 白居易。
0: 不是，正确答案王之涣。

0: 好吧，好，
1: 好吧，赶紧回家吧，拜拜，
2: 嗯，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刘美女，你好。
4: FM 九二点一，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一，钟情音乐。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九二幺，这里是
2: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你们好，我是伟超。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1: 我发现哈，就是
2: 怎么了呢？
1: 抢到肖战演唱会票的人真的是不多哎。因为我们以往呢，就是说啊，大家有没有抢到票啊？然后大家就会非常热烈的跟我们
2: 参与讨论，包括说你会在朋友圈看到，其实
1: 对，然后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发，但实际上我一个都没看到。
2: 所以你就脱颖而出啊！
1: 就只有我自己抢到了，
2: 真的，在500多万人当中，我的天，500万分之1的几率，
1: 所以
2: 被你抢到了，
1: 我还是比较厉害的。
2: 手机也是有点说法，
1: 跟手机有什么关系啊？
2: 有关
1: 系啊，都是人品
2: 哦。
1: 所以到底有没有人抢到去南京看演唱会的？有没有就是你打算开车去，你带我一程？
2: 对，大家可以在后台说一说，目前就是感觉零个人，
1: 零人回复。
2: 对，零人回复，毫无动静，
1: 没人买到
2: 啊。那你就自己坐火车去吧。我也没法陪你了。
1: 也你可以，
2: 真假？那留大田 VC 在这不太好吧？主要是我去我干嘛呢？你在里面看，我在门口蹲守。
1: 你就像那个就是
2: 我买个望远镜
1: 是吧？妈妈送孩子的。
2: 我在门口就是站着等你2个多小时、然后见到一个人山人海的场面，我这辈子也算值了是吧？就见一下肖战的粉丝有多么的猛烈
1: 啊！对对对对对，
2: 哎，我真是闲，
1: 你凑个热闹啊！
2: 然后我还搭进去赔你的车票钱，
1: 我可以帮你出机车票。
2: 哎呦，这么好心啊！那我考虑考虑吧。
1: 那回来自己买，我再出一程。
2: 没事，你把我扔那儿行了，你自己回来也行。
1: 好了，
2: 好了，朋友们，
1: 继续有请下一位喽。
3: 88999216
4: 电话接通啦！
1: 1号线79号群的悠悠我心，你好，
2: 下班快乐，
5: 好，下班快乐，
2: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嗯，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作家琼瑶，他的笔名是出自于哪一本著作？
5: 《诗经》。
2: 哎，没错，《诗经》。第二题，
1: 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大家是抢不到还是没有抢啊？是抢不到。
2: 我反正
1: 因为我今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们有一个群，那个群里面两个群加在一起700多号人，只有一个人抢到了。
2: 很难抢，这个我感觉真是
1: 挺难抢。500万分之1。
2: 是是是啊。
1: 好了，来第二题。第二题，请听好了。
2: 请问诗云腻如云母轻如粉，那么云母在当做化妆品当时的功效是什么？
5: 云母化妆品的功效，美白。
2: 不是美白，
1: 化妆品。
2: 哦，什么功效？
5: 美白保湿还有什么？
1: 化妆品。
2: 对，
1: 你那
2: 是
1: 护肤
2: 品。对，正确答案其实有两个，你可以说它是增加光泽，就是提亮，另一个就是防晒。你说哪个都可以。
5: 美白不行。
2: 美白不太行。好吧，拜拜。
5: 拜拜。
4: 88999216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沈先生好。
6: 你好。
2: 哎，沈先生您是哪里的朋友？晚上好。
6: 高密的。
2: 高密的朋友啊，哦呦，
1: 那我们好久没有听到高密的朋友的声音了。
2: 是啊，好久没听到了。
6: 最近高密信号好像有点没以前那么好了。

0: 是最近吧，应该都半年了。
1: 半年
2: 啊，是吗？
1: 我们也有点无力，
0: 没办法，
1: 是
0: 我们也没办法啊，就但怎么办呢？
1: 就在等待，来吧，那试一试了啊。第一题，请听好。你像我们在古代的时候啊，清明节有放风筝的习俗，那风筝曾经用来做什么？它有什么用处？
2: 啊，是。
0: 风筝最早是用来干什么的？
1: 对，曾经会用来做什么？
2: 我刚才只想到了那个收集闪电那个。
1: 不是收集闪电。
0: 收集闪电干什么？
1: 那
0: 怎么收集闪电呢？那怎么收啊？
1: 是正确答案嘛，它飞起来嘛，所以用来传递信息。
0: 哦，很简单呐、
2: 啊。
1: 好吧，可能没想到啊，拜拜。
2: 嗯，好。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Hello， 你好，
1: 陈先生， Hello? 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
1: 你好，你好，陈先生好。
0: 你好，陈先生，准备喽，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江郎才尽当中的江郎指的是谁？
2: 一个人的姓名。
0: 那这个人是谁？
2: 就叫江郎。
0: 不叫江郎
2: 啊？好吧，
1: 不对，不叫江郎。哪位文人呢？
0: 他叫江什么？
2: 不知道。
0: 他是南朝的一个文人，叫江淹。
1: 哦
2: 哦，好吧。
0: 他年少有才，然后呢，晚年的时候呢却非常的平庸，所以江郎才尽了。
2: 好，
0: 拜拜。
1: 好，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下一位，你好，
1: 一号线北伦敦，下班快乐。
0: 你好
4: 啊，明少大聪，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不好意思，听不清楚啊。
4: 晚上好。
1: 哎呀，
0: 现在
1: 立马清楚了。
4: 好，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金庸笔下的人物程灵素这个名字出自于哪一部古代的医学作品？
4: 啊，《本草纲目》。
1: 又听不清了。
0: 好了，感谢参与，拜拜。
1: 拜拜。
0: 我们再次提醒各位，不管呢您此刻在哪里，想要参与节目的话，一定要保证通话质量的良好。不管你是新听众还是老听众，参加节目都是一样，遵守规则，不要开扩音，谢谢配合啊。
5: 还想在921找到比下班嗨起来还好听的晚高峰？呵呵，祝你成功。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二号线于先生，你好。
6: 你好。
1: 哎，于先生好。于先生在哪里呢？
6: 在即墨。
1: 在即墨，即墨的朋友。
0: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是不是？
6: 对，
0: 感觉有点紧张啊。
1: 别紧张，三秒之内想到啥说啥。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常被人称为人类的摇篮的是世界第二大洲的哪个洲？什么洲？世界第二大洲。
6: 亚洲。
1: 不是亚洲。
3: 啊哦，
1: 再蒙一个。
6: 非洲。
1: 对，是非洲。
3: 啊哦，时间到。
1: 但是我们答题时间只有三秒钟啊，没关系，下次可以再来。
6: 拜拜。
1: 拜
6: 拜。
0: 你好紧张，你别紧张。
1: 再见了。一听是一位新朋友。
0: 拜
1: 拜。
0: 感觉心跳突突的。
1: 没事，多打几次就习惯了。
0: 来，下一位，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1: 69号群大七。
7: 下班好，二位主持人。
1: 你好，你为什么叫大七啊？
7: 就是一个。
1: 名字而已，
7: 对，
1: 随便起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是不是？
7: 没有，我幸运数字是7号。
1: 哦，
7: 然后我那个
1: 加了个大，比较大气。
7: 就 DAR 嘛，达达尼昂那个达嘛，我比较喜欢这个小说。
1: 哦，了解了。好吧，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哪一个北欧的国家是三文鱼产量最大的国家？
7: 挪威。
1: 哎，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苔藓植物大多生活在阴潮潮湿的那些地方，原因是它缺少什么？
7: 缺少叶子。
0: 不是。
1: 你想想，它没有一个什么
0: 东西。不是叶子，那它是什么？
7: 缺少
1: 叶子长在什么上？对，
0: 缺少根。
7: 其实我想到第一脑海中想到是根，但我

0: 没说。
1: 那你说叶子。
2: 下次就大胆说，不对就赶紧换个答案。
0: 好，
2: 拜拜。
1: 好，
0: 拜拜，
1: 谢谢各位啊，拜拜。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再次的给各位呢分享一款来自于冯时 Week 的海惠康南极磷虾小分子肽的蛋白粉啊。我们这款产品呢，它的这个核心的卖点，区别于市面上其他的那些蛋白粉来说呢，就是更好吸收，而且是纯动物的双肽，做到了鸡骨同补，区别于大家平时买的那种很便宜的乳清蛋白粉、大豆蛋白粉，就完全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就是南极磷虾低聚肽，它的分子特别的小，所以呢它不用肠胃呢进行二次的分解，直接就吸收了，而且呢是十秒速溶的那种，不会结块，不会躲在你的肠胃里面。比如说哈，我们的这款蛋白粉最适合什么人？最适合老人，最适合做了手术以后的朋友，做了消化就是消化特别弱的朋友，这个比那些普通的蛋白粉更容易消化，而且你也不会腹胀，也不会不吸收。所以为什么要选择这款，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卖点极其的突出。那么从现在到去年啊，我们的生产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年了，所以我们目前呢还剩下最后的9个月的保质期。实际上呢，它呢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的，可以正常吃。然后呢，9个月呢，您现在在我们这里买一盒回去，你也是能吃完的，对吧？我们里面呢总共呢是30条，然后今天2盒，也就是60条，90天嘛，您刚好一天一条，刚好吃。如果你能坚持，你相信自己，然后你也希望呢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又能够希望呢自己的这个肌肉合成啊、术后恢复啊能够有所帮助，您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里面下单买啊。怎么买？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关键词
2: 蛋白粉。蛋白粉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价格是138块钱，到手2盒，也就是说69一盒，每一条才2块钱，很划算。所以说呢，大家可以趁这个时候薅薅羊毛，赶紧囤起来了。无论是给自己还是给家里的长辈，其实都是比较合适的。
1: 是的啊，那因为保质期呢还剩下最后的9个月，所以呢建议就勿拍了。那么不介意的朋友，您坚持相信自己能吃的朋友，这款绝对是个非常合适的，价格也合适，产品更合适。您吃完了以后，下一次可能要花更大的价钱来买了啊。
2: 对，是的，公众号后台回复蛋白粉3个字啊，可以去了解一下。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1号线的鲁美女，你好。你好，
2: 鲁美女。哎，你好。
5: 你好，你好，
2: 鲁美女，之前参与过吗？
5: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怎么会有一点那个延时？您是在哪里？
2: 哎，
1: 哦，可能信号不太好。
2: 是啊，有一点点延迟啊。继续有请，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3号线71号群的大王。
2: 你好。
6: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2: 哎，大王晚上好。
1: 大王不延时，大王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嗯，来，接下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2: 请根据关键词说出一座美国城市的名字。
1: 嗯哼，
2: 中央公园、时代广场、911事件是哪里呢？
6: 纽约。
2: 没错。第二题。
1: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标准大气压下纯水它沸腾时的温度是多少度？
6: 100。
1: 对呀。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这也太简单了吧，运气也太好了。继续吗？
1: 怎么犹豫了呢？
6: 我都怀疑第二道题了。
2: 是吧，你都怀疑了，怎么可能这么简单？继不继续？
6: 不继续了，第一次中这个红包。
2: 哎呀，可以。
1: 所以都是命运的安排。
2: 没错。那知道怎么领吗？我给你讲一下啊，你关注一下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号，然后呢关注完之后在后台发送红包这两个文字，我们给你弹一个链接，然后你填准确打进来的手机号以及你本人的微信号，金额写6.6元，千万别填错了，你填错了我们加不着你微信。你挂了电话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6:30之前给你发红包，不要超时你就跟这红包失之交臂了，好吧？
6: 好的，谢谢。
2: 赶紧去吧，拜拜。
1: 再见。
6: 拜拜。
1: 好，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现在所有打进来的朋友，您就是今天最后的两位了。打不进来的朋友，那就下次
2: 明天再见了，
1: 明天再来吧。再说一遍，现在电话空置啊，88990921，抓住机会，现在刚好有空，现在赶紧打。同时，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有很多朋友呢，这几天呢都在等一个消息，就是等油价是否会下调，对吧？
2: 结果呢？
1: 那么今天呢，目前最新的消息是，油价不调了
2: 啊，
1: 不改了，
2: 好吧，
1: 没有任何的区别了。
2: 那就什么时候加都行了呗？
1: 就你今天去加，明天去加，
2: 都一样，
1: 都是一个价。
2: 嗯，
1: 你不管是今天加还是明天加都不用了，所以排队排不排无所谓。
2: 对。
1: 价格也没什么变动、
2: 如果有下次调整，我们在节目当中再告知大家。
1: 十天以后了
2: 啊、这么久，好吧。
1: 好了，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热线当中的朋友。
0: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下一位朋友，一号线崔美女，你好。
3: 你好，大葱。
1: 哎，你好。
2: 晚上好，崔美，你好。之前有参与过吗？
3: 一直在听，但是从来没打进来过。
2: 哦，今天打进来了。你看我们一说空置，立马打就立马能进来。来吧，有没有信心？有，
3: 试试吧。
2: 好。在地理的俗语当中，经常说三分陆地，七分什么？
3: 海洋，
2: 没错。来，第二题。
1: 好，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切洋葱啊，容易流泪，主要是因为洋葱它释放出了什么
3: ？Oh my god!
2: Oh my god! 你难倒我啦！
3: 难倒我了，我不知道。
2: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1: 很简单，释放出了一些挥发性的酸性的一些物质，
2: 比较刺激嘛，
1: 嗯，
2: 酸性刺激的物质，
1: 所以它会刺激我们眼部的泪腺分泌一些泪水。
2: 对，
3: 这个有术语吗？
1: 就这么简单，
2: 就是、酸性
1: 酸性物质。
2: 嗯，
3: 啊，不过我确实也是不知道
1: 啊。
2: 好，没关系，下次再来啊。
1: 拜拜。
3: 好，谢谢伟超，谢谢大葱，拜拜，
1: 再见。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好的，接下来请进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来，最后一位张先生，你好。
5: 你好。
2: 哎，张先生好。
1: 张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5: 李沧区的。
1: 李沧区的朋友，怎么今天
5: 对，
1: 就也是听到了我们的召唤，然后想试一试？
5: 是的，是的。
2: 来吧，
5: 期待很久了，
2: 加油啊！
1: 不错，不错啊。
2: 第一题，请听好。You jump, I jump 是出自于哪一部美国大片的经典台词？
1: 嗯。
2: Jack, Ruth,
1: You jump,
2: I jump， 很浪漫的一个电影啊。
1: 你说他是
5: 泰坦尼克号？
2: 对
1: 啊，答题时间就三秒钟啊，怎么能得那么过那么久啊？
2: 有点可惜，
5: 有点忘。
2: 没关系，下次可以再来。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吗？
5: 对，是的。
2: 哇、哦，
1: 好啦，那感谢参与喽。
2: 嗯，拜拜喽。
1: 嗯，拜拜，下次再来啊。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如果各位呢想要继续的参与的话，明天请早了，明天晚上的五点，明天周五了，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崂山921的直播间。明天晚上也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呢玩一些游戏，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
2: 嗯，没错，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好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号。当然呢，每天都有很多朋友在后台去问说怎么加群，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在后台回复加群这两个字，我们是人工把大家拉进每一个群，所以说呢速度可能没有那么快，大家耐心等待啊。另外呢，今天的红包会在6:30之前给大家发放、所以大家填好信息之后不要着急。
1: 是，有朋友在后台也说哈，说发现最近921的这个歌品突然提升了，不好，是大葱选的吗？
2: 但是每有时候晚上中间的歌确实是我精心挑选的，但是呢伟超也给大家筛选了一些就是比较不太合适的歌曲，也进行了筛选了，所以呢最近大家可能听我们的歌会发现有一点点变化。
1: 最近我删掉了很多
2: 听起来比较一般般的歌。
1: 首先它不是很知名的、
2: 要不然就是音质
1: 它很知名，但是它很老了。
2: 嗯， 要不然就是一些音质不太好的歌曲，
1: 就是它很有年代感的一些歌我都删掉了。
2: 哦，
1: 就是那种特别老的那种老人
2: 唱的歌。那我们进了一些新歌是不是？
1: 新歌我没有加，但是我老歌我删了一些。然后呢，因为我经常看到有朋友

0: 说，哎，有些歌真的太老了，比爷爷奶奶都嫌老。
1: 对，
0: 删了，
1: 所以做了点调整。
0: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也没有了。
1: 哦，嗯，好吧。
0: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好了，反正
1: 就是老，
0: 反正
1: 就太老了。
0: 最近会有一些小变化啊。
1: 嗯，
0: 好了，那明天见了，
1: 拜拜。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趁神合。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越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我吹着机灵，你驾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是而非的脸。

绕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我最好的祝福，唱歌唱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琴声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Thank you.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ep.
1: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2: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1: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1: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1: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1: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1: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回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今天的歌曲年代感都偏老一点点。刚才这首歌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赵山老师的，有点年代感了。
1: 是，
0: 后面也是一样，诺言呐、无情的情书、依然爱你啊，稍微就是年代感就更久一点。
1: 对，因为这个作曲人呢是柳天健，他写的这些歌曲呢，一般情况下都是这种啊，给这种
0: 是的，
1: 怀旧啊，
0: 也不能叫怀旧，人家那个年代其实就应该是这样。
1: 现在听就有点怀旧风了。
0: 对对对啊，来吧，我们听歌啊，接着听下一首歌，来自李翊君的歌曲叫做《诺言》啊，曾经也是风靡一时的歌曲，我们听歌啊。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来唱歌了，已经到周五了啊！各位想唱歌也欢迎各位来唱歌，群还是一样的，41到81号群。
3: 是的，
2: 还有我们所有宠物群的朋友，我们今天呢是关键词里面带有
3: 是，
2: 哎，就是一个介词，
3: 是，
2: 很简单啊。各位有兴趣呢，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
3: 是的，
2: 好吧，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有兴趣呢，欢迎各位在群里面跟着我们大声歌唱。那我们开始吧。我找的是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来吧，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0: 来吧，我们来听听看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歌曲来进行演唱。我个人是非常期待的，
1: 我也是。
0: 哎，我们已经周五了嘛，所以我看看大家在今天会选择什么样的歌，
1: 嗯，
0: 来唱一唱呢。
1: 是，
0: 首先
1: 我觉得应该都是那种很快乐的歌曲。终于到周五啦。
0: 哎呦，那不一定哦，你看这首歌就不是。听一下，如果你也听说唱的是谁<笑><笑>

0: 好听，
1: 好听。有人说这个廖俊涛如果把谁放到后面来演唱的话，会不会名次再好一点？但其实参加这种节目永远都会把最好的先呈现出来，
0: 对，现在就是先声夺人嘛，
1: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会不会晋级、你还藏着掖着了还、
0: 对对对，肯定一开始要上架的东西、
1: 你藏没了怎么办、对吧，所以都不一样啊。来，下一位维 C 的音乐导师，
0: 你不是真正的、

0: 哇，厉害！
1: 听完之后，我感觉真的是拿了盘脚的，站了回奶油。我跟你说，
0: 不，其实唱串上的人很厉害，他每首歌必须在原调上。
1: 对对对啊，
0: 我根本不行，
1: 唱串串调了，
0: 唱串绝对就串了。
1: 是的，很厉害。来，下一位，鱼豆腐比较好欺负。

0: 哎呦，你从哪找这个地儿啊？哦呦，真行啊，
1: 这
0: 个回响，
1: 这是你专属的唱歌宝地呀、
0: 啊，真不一样啊！来，下位《飞狐外传》61号请的啊，这是晚秋。

0: 拒绝，老子才不在乎钱。
1: 他得这唱那个中间部分啊！
2: 我是一个本命人，就是这个酒精。
3: 可以了，可以了，
1: 可以了。噔噔噔噔噔，
3: 那是开头，那不是中间啊。来，下一位啊，睡觉也困。

0: 行，今天起码还能唱到这儿，好一点，
1: 好一点，
0: 不像你昨天一样，
1: 真难受啊！
0: 真的是，昨天真的就是吃饺子没有醋，太难受了，吃炸酱面不给炸酱，
1: 还有什么？
0: 你再想想，老多了，那个穿衣服不剪吊牌。
1: 这不是一个概念
0: 啊！对对对啊！来，下一位啊，牡丹亭，来自于像风一样。

0: 好听，
1: 好听，
0: 不错，
1: 春风十里不如你。
0: 哎，好听，来下一位，我们继续 HN 唱的这首歌叫《男人海洋》，
1: 哦，
0: 最痴情。拖一下。以为是浪漫，原来只是

0: 太好听了，
1: 太好听了。
0: 哎，陈恩，要是你老公嗓子不舒服该怎么办呀？
1: 嗓子不舒服怎么办呀？
0: 多喝点水
1: 啊，多喝点水。那光喝水能行吗？
0: 哎呀，也不太行。
1: 你像秋冬天了，这个时候天气多变，我们肺部有时候还咳嗽，你光喝水能行吗？是不是得给老公泡点什么东西喝一喝？
0: 泡点陈皮。
1: 这陈恩真的是他配吗？
0: 陈恩听明白了吧？给老公泡点陈皮啊。
1: 不是因为你今天卖才说吧？
0: 哎，就是因为今天卖才说。
1: 你挺实在啊！我们这陈皮就是老字号了，以前的时候卖过好几次啊，各位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因为啊，确实马上哦，你也知道嘛，我们这个确实是哈，每到一个节日之后就会推一些东西，也不管这个节日大家有没有消费力啊，都是一样的。因为马上也快到双十一了，正好。正好这个时间呢，跟您说一下，因为也便宜嘛，400块钱，自己喝性价比很高。我们有两个版本，今天还是一样的，我们的陈皮给大家全新换了一个品牌，换成了新宝堂，比我们之前那个福字牌的更加有名，而年份也更足，因为它是1908年在广东新会创立的，四代传承了，传承到现在为止。
0: 对，
1: 我们有两个版本，一个陈皮呢是400块钱，这个自己喝性价比高一点，这个就所谓大家讲的叫线上款，但是品质和线下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个是499块钱，这个呢
0: 是旗舰款，
1: 旗舰店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你在淘宝看是什么样，这个给你发走就是什么样。
0: 对，
1: 送人没问题，但是你看一下在旗舰店多少钱。现在都有双十一活动，你自己打开看，我就跟你说，新宝堂，这三个字你搜一下，你看他店里卖多少钱，1000块，
0: 是
1: 我们多少，499。
0: 对，这次给大家准备的这是两款，如果自己喝的话呢是400块钱，性价比特别高。
1: 对，
0: 您送人的话499块钱，比您在旗舰店买的要便宜将近200-300块钱。
1: 是的，
0: 如果说呢大家有需求，可以关注老沈921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陈皮两个字。
1: 10年的啊，
0: 对，
1: 我们一样都是10年陈皮啊。
0: 其实不仅是双十一嘛，也马上也要到重阳节了。
1: 对对对，
0: 这周天大家如果说呢想要送长辈，或者是在秋冬天的时候想要用它呢润润肺润润嗓。
1: 哎，是的啊，
0: 对吧，秋冬天大家就是桌子上放那个什么什么煮茶杯，就一直咕嘟的那个，然后
1: 我跟你说，好的陈皮，我跟大家说，煮也行，泡也行，都好喝。
0: 扔进去陈皮，然后一煮一上午，
1: 对，
0: 然后润肺也解渴，特别舒服，
1: 都没问题啊。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陈皮"就可以了啊。来吧，还有一位啊，商家唱的这首歌叫《飞飞》
0: 哦，
1: 哎，是念"飞飞"吗？这个是两个字儿，迷迷飞飞。
0: 这首歌我真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

0: 哦哟，窗外柳影
1: 飞飞飞飞。
2: 听
1: 随你
2: 对待成长，双向的歌单真的是涉猎好多啊。

0: 好听啊，好好听。
1: 雷口曾看过一个韩剧叫做拥抱太阳的月亮。
0: 哦，拥月。
1: 哎，你看过是不是？
0: 好像
1: 里面有首歌叫做时光道，好像是叫这个名吧，是不是？
0: 嗯，
1: 这首歌就是那个歌跟着很像，就那个歌就是翻过来的粤语版本。哎呀，真好听啊，好听、啊、
0: 好听。
1: 好嘞，感谢各位啊，稍后回来之后玩游戏了，今天周五了嘛，所以游戏呢简简单单，各位有兴趣呢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好吧，我们稍后见啊。
2: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